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一辆公车停下后，下来一位老妇人，她站在站牌那儿继续等待着，然后对着身旁也在等公车的一位年轻人说：“
1: 好冷啊。”
0: 年轻人认同地点点头。接着老妇人问年轻人：“
1: 你要搭哪一班车啊？”
0: 年轻人回答说：“
2: 我搭一路车，您呢？”
0: 那老妇人说：“
1: 我搭二路车。”
0: 年轻人感到惊讶地问：“
2: 不会吧，您刚刚不是才从二路公车上下来吗？”
0: 老妇人笑着说：“
1: 是啊，可是我想让座位给那辆公车上一位残障的年轻人。”
0: 年轻人不解地问：“
2: 让座位为什么要下车呢？”
0: 老妇人继续说：“
1: 因为我觉得那位年轻人如果看见一位老人家要让座位给他，自尊心一定会受到打击，所以啊，我就故意在他经过我旁边的时候很自然地起身按铃，提早下车，这样就可以让他既有位子可坐，又可以保护他的自尊心。”
0: 这是多么温馨又多么有智慧的举动啊！亲爱的朋友，不妨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懂得如何去爱有需要的人吗？在我们提供人爱与帮助的时候，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一股无形的优越感呢？要让自己培养出没有优越感的爱，不但要有爱的行动，更要有爱的智慧，才不至于适得其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

0: 他说，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0: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0: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0: 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
0: 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

0: 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reach, can't keep it to myself. Oh, no, no, no, yeah.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级。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荒野，碰到一条河，你会怎么办？有人提供三个办法。第一，如果你会游泳，不妨游过去。第二，如果河不宽，你可以搭桥过去。第三，如果周围有木材，你可以扎个木筏过去。当然，这只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三个方法。其实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过去，而是在于如果要过河，现在就必须开始有所行动。有个爱抱怨的小孩也遇到这条河，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面对这条河生气的大哭，抱怨自己命苦。你想这样下去他能过得了这条河吗？人生的旅程会遇到各式各样困难危险的河流横在眼前，只要立即行动面对问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困难也有解决的办法。万一你确实无法渡过这条河，你不妨换个路线，或是绕道而行。地球是圆的，就算是逆着走也能走得到。如果我们面对困难险阻只会怨天尤人，那么只能说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孩子。

次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您，以勇气和信心面对困难挑战，上主的恩典必然是够你用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2:1，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要想在现时代中找一位真正的好人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在错误的地方去找模范的角色，例如杰出的运动员或是赚大钱的人，要不然就是受尊敬而且深具领导能力的人。当我们在前述的条件中寻找好人时，却往往忽略了大部分敬虔的人，他们并不像在聚光灯下引人注意的明星，却只是安静的、有信心的服侍他们的家人，帮助他们的朋友，以及敬虔的侍奉上帝。在诗篇112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系列的行动，这可以形成一个好人。这样的人是敬畏上帝，喜爱上帝的命令，并且有恩惠、怜悯和公义，他施恩于人，行事谨慎，他的信心永不动摇，而且总不惧怕，因为他依靠耶和华。要寻找一位好人吗？在这种有各色人等的社会里，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套正确的标准呢？看看诗篇112所写的，就知道如果基督徒不愿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就只有跟从诗篇中所列出的行为了。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先让耶稣在我们心中动工。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他新婚时，他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他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他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他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他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到星星。接到母亲的这封信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去把那星星找出来。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走进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学习他们的文化，编织烧陶。他还运用沙漠地带的优势观察星星，认真地研读许多关于星象天文的书籍。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斗的良夜。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的他很疼你啊，在梦里亲你一下，希望你不再孤单彷徨。

0: 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安爹安娘，这番子要来去今日，那一座汉子陵哦。

是个月那到，要来的寒那子，啊，拄到迄个发那个盖古皮哦，大条讲嫌臭青。

这芳菜粿，安尼啊一边在配啊豆啊生，想着安爹安娘的过去哦，这款温。

0: 昂起好叫哦，再来对起呀的呀喂。
1: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接下来连续两周想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探索台湾的土地之声。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发行，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在探寻台湾土地的故事，而我自己也非常的乐在其中，透过这些音乐更多来认识属于台湾这片岛屿的声音。虽然台湾的土地面积不大，但是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族群，而且可能因为山脉，可能因为河川，把彼此隔绝，所以在每个地区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文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想开头一唱下去，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歌。思想起，就是我们在提到屏东或是提到满洲民谣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那思想起，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陈达老先生他所唱的。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思想起应该就是长这样吧，它就是一首歌吧。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思想起它只有开头是唱苏香鸡，后面它有一点类似于唱者他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他想要唱什么样的词就可以唱进去。所以有人说思想起或者是说满洲民谣有一点像是台湾的爵士乐，爵士乐非常重视即兴嘛，在当下表演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的想法乐思演奏进去。所以每一位艺师或者是说每一位演唱者他的唱词可能会完全的不一样啊，也有可能他今天唱的跟明天唱的也长得不一样。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陈庆松先生他所创作的，他在写的是小时候父母亲为了养儿育女努力的建寒籍，就是种地瓜拿去卖想要换米，但是父母亲自己吃的却是非常简朴的食物，然后都把好的留给儿子。那陈庆松他就透过这首歌曲来感谢他的父母亲，也提到父母亲的恩情是如此的广大。而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春城小唱》当中，这是为了纪念恒春建成150周年所发行的作品，制作人是李新云老师。那这张专辑很特别，总共收录了六首的满洲民谣，有原汁原味的古调唱法的版本，那也有老歌新唱重新诠释。举例来说，刚刚听到的思想起就是陈庆松先生所唱的，那紧接着就是三不一重新诠释的思想起。不过在听三不一的版本之前，想要先多多来分享一下陈庆松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陈庆松其实也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陈庆松就是陈达的侄子，而陈庆松也在去年获颁了恒春民谣保存者证书，来肯定他对于民谣保存的贡献。那接着我们就来听三不一的版本，这个版本的歌词就跟陈庆松先生所唱的不太一样了。这个版本可能就是台湾人比较耳熟能详的了，因为他曾经被江蕙、陈淑桦还有洪荣宏等音乐人演唱。那思想起他会传遍台湾，也是因为陈达当时候被许昌慧老师带到台北之后，就是很多人开始带着他去演出，甚至他的思想起被用在云门舞集的作品当中，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常常会提到台湾民谣就会想到的一个歌曲。但其实思想起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创作的特色，举例来说，在演唱当中常常会以哎呦喂来作为一个句尾，这个也是满洲民谣很大的一个特色。好，那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来听听看由三不一所演唱的思想起。这个歌词是徐秉英老师

这几年我很喜欢桑布伊的作品，总觉得他有着一种土地的味道，就是一种更深的深度吧。而且觉得从他的歌词里面或是他的唱腔里面所感受到的那一片土地真的非常的美。好，我要赶紧来到下一首歌曲了。下一首是风港小调。风港小调也是满洲非常知名的一个民谣。其实这些民谣在我小时候学生时期背书，就是要考音乐系的时候背书都有背过，但是我其实从未认真的去听或是去了解，一直到近几年。那风港小调大多是由满洲人来演唱，是日治时期仿山风港的工人在炭窑烧炭的时候所演唱的歌曲。不过这首歌曲里面潜藏着平埔调、四季春还有五孔小调的韵味，所以有人觉得风港小调可能是由四季春衍生而来的。这个确实我在以前背书的时候也有提过，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不同老师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但是一致的说法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被确定。但我觉得有没有被确定可能没有那么重要，重点是歌曲或是音乐保存了当时候的文化还有当地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才是音乐有趣的地方。那在这张春城小唱的专辑里面收录的版本很特别，因为演唱风港小调的是一个14岁的小朋友潘佑任，他在恒春民谣全国大赛个人赛得到特优，而且在学习如何来演唱满洲民谣。满洲民谣的唱腔很特别，不同地区的民谣其实唱起来的那个唱腔还有唱法都很不一样，所以他真的很需要学习。那我们就来听听由潘佑任同学他所演唱的风港小调。

在《春城小唱》这张专辑中，演唱风港小调新诠释版本的音乐家是陈明章老师。为什么找他来唱，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陈明章老师他所唱的风港小调歌词是朱丁顺老师所创作，那朱丁顺老师其实就是陈明章老师的老师，所以他等于是重新来唱了人间国宝朱丁顺，也是他的老师的创作。那陈明章他对于恒春其实也特别有感情，因为在二十几年前他就是去到恒春找朱丁顺老师学乐琴唱恒春民谣。这让我想到之前访问简尚仁老师的时候，他曾经分享了他去到恒春找陈南老师做田野调查工作的一段回忆。他就说他去找到陈南老师的时候，他就坐在家门口弹着乐琴唱歌。那在陈明章老师他的分享里面，他就提到说，提到恒春他就想到当时候去找朱丁顺老师学乐琴，就在他门口，就是门口的那个点啊，听他说人生故事然后学乐琴。所以他会回想起当时候在这里学台湾满洲民谣的回忆。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陈明章老师所唱的风港小调。

完全不同风格的风港小调，对吧？陈明章老师在分享里面，他就有提到说，觉得录制这首歌曲最大的挑战就是，以前他唱民谣都是照着呼吸、心情跟速度去唱，但是要让它变得所谓的流行音乐化，就需要照着既定的编曲啊、速度啊，或者是音调去唱。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刚刚就在思考这件事情，突然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体会陈明章老师所说的那个挑战。最近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在我的学校，因为我是念民族音乐所嘛，所以我开始要去学习南管音乐里面的二弦这个乐器。二弦跟二胡不太一样，南管音乐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国乐，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跟体系。那对于一个从小就被框架在西洋古典音乐，像我们常常会提到说什么四四拍啊、三四拍啊，这是一个三拍子、四拍子的音乐，然后速度是多少，小时候就是被这样子框架住，我都喜欢说我们是被小节线框住的音乐演奏者。但是到了南管音乐，你要跟着所谓的带领者他的速度去做诠释、去做演唱。当然在他们的乐谱上面还是有所谓的速度跟节奏，但是他的理解方式就跟西乐截然不同。那二弦跟提琴虽然都是弦乐器，但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提琴我们在按弦的时候是有一个指板的，只是手指的

纸，然后板是板子的板，所以你按下去是什么音就是什么音，不会有太多的变动。可是二弦像或是二胡其实也是，这些乐器都是没有纸板的乐器，也就是说按弦的深度会影响它的音高。那这件事情对于演奏出来的声音就有很多的不同，你也可以说音色的变化变得丰富，音高的变化也变得丰富。所以一开始我在看到南管的公尺谱，不好意思，我到现在还是不会看可是我在理解拍子跟理解音高跟理解每一句到底长什么样子的时候，确实吃了点苦头，因为好像很难去放下原本的小节线的框架去理解它。但在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好像慢慢的去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理解这样子没有小节线没有被拍子切割的音乐。但反过来说，学习传统音乐的人他要来面对一个有小节线然后有所谓的轻重拍的音乐，或许也会遇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挑战吧，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我框架住，会不会就是陈明章老师的这种感受呢？不过我想在这里说这么多，可能真的还是要亲身体会才能够去感受到那样的落差。但他的这个分享就让我想起了最近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好，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想要跟您来分享的是五孔小调。这个五孔小调是张碧英老师创作，也是由他演唱的。那张碧英老师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潘佑任同学，他的老师，他的艺师。五孔小调其实不太好唱，因为它的高低音变化非常大，也被称为十二月苦力歌，或是叫做苦力调。那这一首的新唱是由杨素浩所唱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我们先来听张碧英老师所演唱的五孔小调。

这是张碧英老师所唱的《五孔小调》，以及杨素浩重新演唱的《五孔小调》，听起来确实非常的不一样。而杨素浩所唱的这个版本，也是透过歌词来讲述父母为了儿女辛苦工作的心情。听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满洲民谣有很多的歌曲都跟工作跟生活有很大的关联，尤其在父母辛勤工作养儿育女的感恩之情，在歌曲当中经常被演唱。这两首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一个呼应。张碧英老师唱的《五孔小调》，他在讲述的是养儿育女的无私奉献，而且盼望子女有成的心情。那杨素浩他所唱的版本，则是比较像是从孩子的角度去引导听众看见父母的辛劳。我觉得他有一种呼应的感觉。而杨素浩这位歌手也很特别，他其实是宜兰的一位国文老师。那身为一位老师，其实也会常常接触到学生的家庭跟父母之间的互动。有时候父母可能跟老师是冲突，但有时候是合作的伙伴，甚至会在这当中看见父母的辛劳。所以我就很好奇，我也很想知道杨素浩他在唱这首《五孔小调》，唱出这样的词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诠释的，应该很有趣吧。那接着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四季春》。这一首可以说是很多满洲民谣的起点。那四季春的时间大概跟思想起差不多，原来的名称也不是四季春，就是大调而已。那歌词因为常常以四季花草为题，所以才改为四季春，所以才会有人听了听觉得诶，风港小调好像是以四季春为原型，因为听起来旋律非常的相似。那在春城小唱的这张专辑中收录的版本，是由恒春的民谣保存者吴登荣老师演唱以及作词，歌词则是以介绍自己为主题，从中来讲述他跟陈达老师在同乡，也就是大光里的生活。我们就来听听吴登荣所唱的《四季春》。

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在这张专辑中的第二个版本的《四季春》，是由福可泰乐团所唱。我第一次见到福可泰乐团是在应该是去年哦 no 前年了，前年的世界音乐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演唱，我在当下听到哭出来。在那一场的短短的30分钟的表演里面，福可泰乐团唱了非常多首的满洲民谣，但是他们不是只唱满洲民谣，而是用乐琴、用吉他、用一些很简单的老乐器、台湾乐器跟当代乐器去擦撞出火花。但我觉得他会吸引我，甚至是说让我流泪感动的，是因为在编曲里面，他们尽可能原汁原味的保存了原本的唱法跟原本的音乐风格还有音乐形式。我觉得这个是在传统民谣要去做新编的过程中非常不好拿捏的一件事，但在他们的演出中足见他们真心想要去分享满洲民谣的这个心意，而且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在看待。那这个四季春就是由福可泰乐团他们自己编曲，是由林凤珠作词的，而身为恒春半岛的乐团，他们试着用音乐将恒春的阳光带到歌曲当中，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如何诠释这个带有现代风味的四季春。

恒春果然是恒春，四季如春。我很喜欢福可泰乐团他们这个新的诠释版本，完全的将恒春的阳光带到了音乐当中，让听的人好像也可以看到阳光明媚的恒春。之前曾经看过有人说去恒春去垦丁玩，虽然大家都想说要去玩水，要在夏天的时候去，但其实夏天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适合去的，因为太热了。但是在冬天或是春天秋天就很适合，因为阳光很温暖，海水很温暖，不会太冷，但是也不会太热。或许冬季才是适合去恒春玩的时节吗？不够了山风啦，听说落山风也真的是蛮可怕的，人真的会被吹走，所以还是要算一下时节去恒春玩。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非常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去恒春镇走一走，不要只去垦丁。垦丁国家公园有很多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也有一些人文的保存下来的地点可以去，但其实恒春镇本来就是一个古城，去年建成150周年嘛，恒春这个地方有150年以上的人文历史等着我们去探索，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去到一个礼拜。总之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待在恒春，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也更深入来认识这一个城镇的故事。那今天最后要来跟您分享的两首歌曲是《牛母伴》。《牛母伴》这首歌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好像可以去感受到那个歌者不舍的心情。为什么会说是不舍的心情呢？牛母伴常常在女儿出嫁的前一晚所举办的惜别宴会，或是新娘要上轿前的聚会的时候来演唱。她的音乐特色就是常常会听到

0: 到一个由低往上高八度的演唱。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娘家要嫁女儿的时候向女儿表达爱，表达不舍，期盼她在夫家可以过上好日子，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生活，一个祝福，一个情感非常交杂，情感非常复杂的歌曲。那牛母伴有不同的名词，像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比较常听见的是牛尾摆，不过近几年比较常使用的词是牛母伴。除此之外，牛母伴的演唱他会一个人演唱不同的角色。举例来说，这段歌词他可能是以母亲的视角演唱，下一段可能是从女儿的视角来演唱。那在《春城小唱》专辑中收录的是由民谣保存者张景贵老师以及艺生谢徐凤玉对唱，有一点像是母亲跟女儿在对话的感觉。除此之外，第二个版本是由我近年非常喜爱的一位音乐人戴小军重新诠释的版本。那这个歌词呢，则是由人间国宝张日贵阿嬷作词。我们就来听听这两个版本，而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查某囝，你明仔载就要去捧人的饭碗，会记得哦，你答应好你的大家官哦。
2: 好啦，
1: 阿母太安心。
2: 好啦，阿母，我知啦。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

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

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有人说，上天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祝福的开端。有一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它一直受到这棵树的荫庇，也乐得生活在榕树带给它的安稳之下。有一天，榕树居然被人用斧头给砍倒了，小花朵难过得不得了，它哭着说，
1: 我的保护失去了，以后谁帮我挡风雨呢？我该怎么办？

0: 这个时候有一只小草就对小花说，
1: 你不要哭嘛，没有关系啊，大榕树不在了，阳光还在啊，以后太阳就会用它的光照耀你，还有雨水会滋润你，我相信啊，你一定会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呢。
0: 果然，小花一如小草所说的，它经过了太阳的照耀和雨水的滋润，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而且它还渐渐地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连路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去做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就永远也得不到突破与进步。唯有勇敢面对，尝试工作上的新挑战，您才能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因为最美的成果往往都是源自于最艰困的环境，经过了人生中的挑战与磨练，往后的您必定会更加的与众不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

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两个年龄不过四五岁的姐妹，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是密闭着，她们认为屋内太阴暗，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两人就商量说，
2: 我们一起把外面的阳光洒一点进来。
1: 于是两人拿着扫把和本机到阳台上去扫阳光。等到他们把本机搬到房间里的时候，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扫了许多次，屋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说，
0: 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呢？
2: 房间太暗了，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
1: 妈妈笑着说，
0: 你们真可爱，其实只要把窗户打开，阳光自然就会进来了呀，何必去扫呢？
1: 人们期待阳光能造访自己的生命，企图把内心的乌云赶走，但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只要把封闭的心门敞开，阳光自然就洒落进来，驱散灰暗。让我们敞开心怀，享受幸福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一位伐木工人很吃力地在锯一堆木头，因为旧的还没锯完，新的又陆续送来。很快的，他身边木头堆积如山，而他也一整天没停下来休息过。有人经过提醒他：小兄弟啊，我看你的锯子似乎是钝了，所以才会效率不好。木头还这么多，你不如先将锯子磨砺吧。木工回答：真是谢谢你的好心建议，可是光看这堆木头我就头大了，哪有时间来磨锯子呢？好心者继续说：朋友，您真辛苦，不如这样吧，就趁你休息的空档，我来帮你赶紧磨一磨。木工有气无力应道：哦，真的很感激，但我怕因此拖延进度啊，还是等我先锯完这堆木头改天再说吧。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临堆积如山的工作时，人的体力毕竟有限，埋头苦干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绩效哦，不妨先停下来休息5分钟，想想好办法解决，才不会累坏身体哦。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

0: 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哎呦 ，Alicia， what's up, man? These Jane Does be killing me, thinking they slick with it.
2: For real,
1: drop the beat. Alicia Keys, Candy, the Labo.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十二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十二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十二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的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十二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来攻打约沙法跟犹大的时候，神透过先知说，犹大众民、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惊恐恐惧，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

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14章8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在追求成就的世界里，基督徒对自己的服事经常比上帝还来得挑剔。许多人希望在工作及行为上荣耀他，但却认为自己如果做得不够好，就无法讨他的喜悦。如此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可借由马可福音14章得着激励。由约翰福音12章中就可以知道，在马可福音14章里面的妇人就是玛利亚。她认为在耶稣脚前留心听到，比预备一顿丰富的饭食更为重要。有人如此地描述他，也许在所有耶稣的跟从者中，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明白主所提过他的死，而他无法在耶稣死时献上爱的礼物，所以他就提前呈上。玛利亚几近挥霍地用昂贵的油膏耶稣的头，而被那些没有爱的人批评为是浪费。不过耶稣马上为他辩解，耶稣知道他所做的是一桩美事，而且他只是做他所能做的。你为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沮丧，而又不满意你所做的吗？别人唠叨的埋怨淹没了上帝对你的称赞吗？在耶稣的脚边歇一下吧，也来明白玛利亚所明白的事，然后起来去做。

你能做的，并且知道耶稣他一定悦纳。当你把所有的献上时，你的微小却是极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有两种鸟是心灵之歌的最美写照，一种是云雀，它一大早起来就用音乐向太阳问安，它整个身体似乎都投入在歌唱中。另一种鸟是夜莺，这种暗色的小鸟总是躲在树丛中，而且在白天都不太鸣叫歌唱，但是一旦夜晚来临，它却唱出美妙轻柔又动人的夜歌。属灵的领域就像自然界所呈现的一样，白天歌唱的多过于夜晚歌唱的，但是我们在黑暗中歌唱却最能够荣耀上帝。当每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当身体健康，当家庭和乐，当有份很好的工作时，赞美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当试炼来临时，情况会如何呢？当失去健康，失去钱财，关系破裂，或遭受悲惨的打击时，我们真正的信心就面临考验了。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交托给基督的人，才能在夜间歌唱。我所见过的一些最美善的基督徒，都是在病床上或轮椅中耐心承受痛苦的人。他们就是一群学会在黑暗中歌唱的人。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